0: 真凶手，谁就是那真凶手？
1: 我，
0: 咱也用手指着上树，
1: 走，
0: 那都是啊，是从树上树，树神是多恶真凶
2: ，Tokyo。
3: 一到谁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主板 FM OS。喂，干！